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0: 新辛纳蒂交响乐团啱啱演奏意大利作曲家吕史比基嘅《教堂窗户》。
1: That was the 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esus Lopez Cobos with Respighi's Church Windows, and it brings this hour of nonstop classics to an end.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3: 你好，欢迎收听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nducting 指挥。最早对指挥的描述可以在公元前709年古希腊的立板上面见到，记载指挥者用手杖上下移动，保持节奏一致。公元95年，古罗马作家昆提良著作亦提及演奏者用脚甚至用脚趾来指示时间。到11世纪为止，教堂领唱亦用左手指示音高，而右手就揸住手杖指示时间。11世纪之后开始有记谱法，令指挥者的手可以专门用来提示节奏。到17世纪路易14的宫廷指挥劳利都是用手杖指挥。现在听紧劳利芭蕾舞作品《贵人迷》入面的土耳其舞曲，就是由哥贝尔指挥科隆古乐团演出。那现代指挥的形象是怎样来的呢？

好大部分嘅原因应该系乐团嘅工作变得越嚟越复杂，去到要有专人顾及乐团整体嘅音色、层次以及互相对比呢啲地方。由莫扎特后期作品开始，到尤其系贝多芬嘅作品，有唔少地方都将同一个旋律分俾多种乐器演出，令指挥变成必须。而家听紧嘅威尔第《命运之力》序曲，系由托斯卡尼尼带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0: 感謝大家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
1: Mega Event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好正。
3: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1: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啊，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阵间咧，我哋听下葛利格嘅音乐啊。葛利格写过好多小品啊，其中佢写俾钢琴嘅抒情小品集系好有佢个人风格嘅优秀创作噶。阵间咧带俾你以伤感嘅 B 小调写成嘅一首抒情小品啊，标题叫做《孤独的旅行者》。演奏者会是钢琴家基利斯，然后呢就有一首18世纪的音乐，作曲家是卡尔达拉。卡尔达拉和韦华帝是同时代的威尼斯作曲家，他自己也是拉奏儿乐器的高手，还特别喜爱大提琴的。我们就听下他写给大提琴和两把小提琴的 D 小调协奏曲，里面第一乐章用模仿的手法写成，而是一段西西里舞曲风格的慢板之后会是活泼的中曲乐章。至于现在呢，我们先听下巴克的音乐，是原本写给键盘乐器的 C 小调第二首三部创意曲。即将我们会听到的版本呢，就是由三位弦乐手各自拉奏一个声部。他们是小提琴家恩信、中提琴家赖山洛夫和大提琴家泰迪恩。

0: 在18世纪大提琴的角色由通奏低音的一员慢慢变成可以在前面唱出独奏旋律的乐器。我们刚才听到这首卡尔达拉的 D 小调协奏曲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转变。刚才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霍格拉，一起演出的是梅勒带领的霍利亚巴罗克乐团。
1: We began with Johann Sebastian Bach's Three-Part Invention No. 2 in C minor, featuring Janine Jansen on the violin, Maxime Reisenoff on the viola, and Torleif Tedin on the cello. Next, we enjoyed Edvard Grieg's Solitary Traveler, Opus 43, No. 2, played by Emil Gilel on the piano. After that, we heard Antonio Caldara's Concerto in D minor,with Jan Vogler on the cello, accompanied by La Folia Baroque Orchestr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Robin Peter Müller.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下来想带给你好几首19世纪音乐，其中一首是德弗扎克的作品，叫做传奇，编号59，一套音乐是德弗扎克成名初期的曲集，跟斯拉夫舞曲集一样，最初是写给钢琴四手联弹，后来才配器成管弦乐。我们稍后听下里面好有波希米亚乡土气息，也有浪漫风格的第六首传奇，会由迪逊托马士指挥三藩市交响乐团演奏，然后会有肖邦的钢琴音乐 F 小调第四叙事曲，编号52。叙事曲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故事呢？据说第四叙事曲里面讲的是波兰诗人米兹凡奇的诗，是讲到三兄弟出去冒险，最后带着三位波兰新娘回国。不过这个讲法无法证实，而肖邦的音乐其实都不需要靠文字的故事大纲，而是需要演奏者和听众在富戏剧性的音乐里面自己想象和创造。稍后会有赵成真弹奏的。不过现在想先和你听下小提琴巨匠巴格尼尼唯一一首写给小提琴和钢琴的乐曲。巴格尼尼写过24首独奏的小提琴随想曲，还有6首小提琴协奏曲，都是充满技巧火花的作品。但是他离世之后才被人发现的 D 大调如歌就很不同了，是简单而高贵的。我们就听下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李费茨的演出。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指挥家米纳斯带领法国电台爱乐乐团嘅演出啦。呢一场音乐会，所有嘅音乐都充满清新嘅风格。开场嘅系舒伯特嘅意大利风格序曲，当时维也纳正掀起罗西尼嘅热潮，舒伯特根据意大利歌剧风格创作呢一部音乐啊。另外，乐团仲会同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长笛手超过30年嘅巴活合作，送上莫扎特嘅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最后，我哋仲会听到孟德尔逊根据莎士比亚嘅《仲夏夜之梦》所写嘅剧场音乐嘅多段选段，带我哋进入充满精灵、恋人同埋奇幻混乱嘅魔法森林。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方才是史拉健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奏过阿尔加的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3，亦完成今日音乐瞬间了。好，感谢大家收听由我姚润坤主持的音乐瞬间，祝大家一个愉快的黄昏和晚上。Leonard Slatkin just conducted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erforming Edward Elgar's Symphony No. 2 in E-flat, Op. 63, which also concludes our episod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oment Musical with me, Yun Guan Yu, and have a good evening.
1: 小提琴家王蒙拉是古典音乐和推广东西文化的大使，他曾经夺得巴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冠军，亦都有着超凡的卓越技巧和细腻丰富的音乐表达力。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会听到王蒙拉和他的几位友人带来的冬季音乐会。王蒙拉会带来多首的小提琴经典，包括 J.S. 法克来自他的第二小提琴组曲当中的夏康舞曲和塔天尼的魔鬼的渐音。他还会和不同的友人带来海顿的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五度和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等等。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79%。今日只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25年先啊，当年嘅今日5月4号，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Sinfonia from Donizetti's Gemma di Verghi. The Munich Radio Orchestra was led by Elio Boncompagni.
1: In 上过唐尼采蒂的韦尔吉的杰马当中的交响曲，有邦琴班尼领导慕尼克电台乐团演出过的。125年的今日，唐尼采蒂就成为了巴勒莫的歌剧院的总监之后，就有一次的第一次演出，不过就不是那么好，可以说对他来说是噩梦，因为那些乐手和乐团演出就可以说不堪入目，所以就他希望之后可以更加做得好一点。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意外，快线封闭，龙尾接近蒲岗村道。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近欣澳抽水站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小豪湾车厂。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近连德道嘅坏车离场，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业街。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万善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张南隧道九龙入口入口车多噶。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喺马纪仙峡道近马纪仙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柯士甸道。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慢车，龙尾喺戏曲中心七行道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富路近富健花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宝顺路宝康路常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5月4号听紧是星期一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介绍一个戏剧制作啊！
3: 今日专题，
4: 当喺呢个资讯爆炸嘅年代，好多时好可能听众咧喺阅读嘅时候咧，都唔知道边一样嘅系真，边一样嘅系假嘅。即使话有图有真相咧，都唔知系唔系嘅。咁啊，藝術家咧好多時咧近呢一個嘅時代，即係嗰個現象係咁樣咧，都創作咗好多唔同嘅作品嘅。喺嚟緊嘅五月底咧，香港劇場咧有一個叫做《真拉蘇》，咁咧係一個黑色嘅喜劇，咁咧就係探討相關嘅題目嘅。今日好高興，我請到呢個嘅作品嘅導演同埋粵語嘅譯本啊，李旭恆嚟同我哋傾偈嘅。李旭恆你好。
5: Hello， 大家好，高飞你好。
4: 是，咁知道啦，你哋嚟緊五月底会搬演一个咁嘅改编字，一个啊台湾嘅朋友啊编剧嘅一个嘅作品，呢、這个编剧咧叫做蔡柏章。咁啊呢个作品啊，你哋个译名叫做《真拉苏》啦，系个黑色喜剧嚟嘅。我想首先请问啦，你点解会选择呢一个嘅剧本嘅咧？
5: 第一个选择，因为我有睇到佢哋嘅演出。
4: 嗯，
5: 是，然后我是被他的演出去吸引了，因为里面讲了很多关于编剧对于什么是故事，究竟观众和故事的关系是什么的，很多的一场场的戏，那我觉得很吸引。
4: 嗯嗯嗯，那因为这个作品我看回资料啦，网上搜寻啦，它是在2023年那里发表的，那就那个剧作者呢很得意的，他說個靈感來自於德國明鏡周刊的一則關於記者製造假醜聞的一個的報導，這個誘因他就即是創作了這個劇本。某程度上都是講緊一個社會的問題劇來的，對我們做評論的人來講，他只不過用一個喜劇的手法，或者用一些嘅即係我哋講緊嘅一啲嘅戲劇獨有劇場嘅特別嘅地方去呈現出嚟。咁我想請問啦，嗱，你係身為又導演啦，又粵語譯本啦，你喺譯嘅時候，嗱，台灣有台灣嘅語境，咁香港有香港嘅語境，你喺譯嘅時候，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點樣去處理一啲啊兩地嘅文化差異啊，香港嘅元素你係點樣滲入去咁樣咧？
5: 我覺得因為佢裏面有好多關心嘅嘢，都係一啲好 universal， 即係好 好宇宙性嘅題目，即係佢會講好多我哋都近年嚟好多嗰啲真新聞啊、假新聞啊、Me Too 啊、平權啊，咁我反而覺得唔係真係咁難去詮釋呢度裏面嘅之間嘅分別。可能只係一啲用字上，我哋對一啲笑話上嘅睇法啊，或者我諗係一啲可能香港人會直接啲嘅，我哋就會將佢一啲笑話或者一啲場景嘅一啲對話，我哋濃縮到變得比較香港在地化一啲咯。
4: 咁呢個都係要攞香港嘅觀眾嘅集體回憶啦。咁喺譯嘅過程裏面，你嗰個選擇嗰個嘅叫做在地化嗰樣嘢，係嗰個時間性，你係會喺翻近呢十年嘅時間裏面去取材啊，定係話用一個嘅，譬如話我假設係用翻八十年代去取材咧？
5: 係現代嘅，其實呢個戲可能見到有啲宣傳咧，係有一啲可能好似舊嘅感覺，係因為咧佢裏邊牽涉到有一啲回憶嘅部分，因為回憶其實都係一種故事嚟嘅，亦都係有一種真與假喺入邊嘅。咁佢擺咗一啲部分係關於裏面一啲角色嘅回憶，同埋亦都有一啲我哋可能香港比較而家比較少，但係喺外國或者係台灣都仍然比較多嘅，就是、一啲處境劇。咁呢一啲就可能係比較會感覺上係啊，好似同有一啲年代感嘅，但係本身嗰套戲係現代戲嚟嘅。
4: 嗱，個作品咧，剛才我哋都講過啦，個主題思想就係講緊究竟我哋閱讀嘅時候，究竟點樣為之真，點樣為之假？你身為一個劇場工作者，一個導演，你自己個人點睇真同假嘅睇法？
5: 我自己就會覺得有趣嘅就係因為呢個戲啦 ，match 到點樣回應翻好似第一條咁講，即係其實好多時所謂真同假就係睇你本人相信啲乜嘢。你可能係好多時係你好主觀地用你自己本人認為嘅角度，可能你嘅教育嘅背景啊、成長嘅背景，你會對某啲嘢其實情感上共情咗，所以你會相信嘅。有好多時好多嘢並唔係我哋基於去一個事實去相信一件事，甚至乎事實擺在眼前，大家都未必信。尤其是好似套戲咁，裏面都提到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好多時係個資訊量太快，好多時搶咗個眼球有bite， 咁我哋就會就直接信咗啦。咁然後我哋就讓嗰件事繼續係咁，但係同時我亦都好快忘記一啲事情咯。
4: 雖然我哋講緊一啲好似好即係嚴肅嘅題目，但係當呢個作品呈現嘅時候咧，係充滿喜感嘅一個喜劇嘅形式去處理嘅。可唔可以講下要處理一個咁嘅題目，而用個喜劇嘅效果去處理嘅話，你身為導演那個難度喺邊度？
5: 難度係在於佢點樣拿捏，即係有啲嘢好好笑嘅，但係其實佢唔係一種 idea 嚟嘅，佢係因為真係有啲狀況，譬如入面最好笑嘅一個角色就係陳湛文 Peter 佢飾演嘅一個主角叫 James， 其實佢係一個好喜歡演戲嘅演員，執著到咧佢要好想去改好啲嘢，但係同時咧，佢自己受歡迎嘅時候演嘅角色係一個機嘅人，但係佢本人又唔係機，但係佢又有啲介意嘅呢啲咁對於角色啊、自我身份認同啊、對於點樣演戲嘅呢啲矛盾同執著，其實呢啲位置就係我哋要去點樣拿捏個比例，既可以達到表達到意思啦，但係同時亦都可以去幽默咁講。
4: 嗱，我哋讲下演员啦，因为我哋讲紧喜剧咧，演员嘅执行力其实要好强嘅，佢唔系净系即系做好个角色咁简单。我成日都经常讲喜剧嘅难度系节奏同埋默契。今次咧，你哋个剧本我见到有九位嘅演员参与嘅，其实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而家开始排戏嘅时候，面对呢一班即系以我所知对剧场对表演都系充满热情嘅一班嘅剧场工作者？你同佢嘅地嘅化學作用同埋你執導嘅過程裏面點樣處理我剛才講嗰個嘅喜劇嘅元素呢？
5: 我覺得我非常之幸福啦，可以有一班咁嘅演員啦，其實好多佢哋都已經對劇場或者佢哋對演戲好有經驗，然後特別在我覺得我開頭都有少許擔心，因為有一啲朋友有一啲演員佢唔係嚟自劇場嘅界別嘅，其實我哋今次其實係有劇場經驗嘅人啦，亦都有一啲佢哋係喺網絡上去做演員嘅朋友啦，亦都有一啲新進嘅電影演員。咁 有趣嘅系呢一啲嘢，而家好似个年代开始冇乜分边类型嘅演员啦。大家其实都揾到一个共识去睇一场戏，去有一啲火花，反而系令到我做导演觉得容易咗。佢哋自己因为唔同嘅年代有一啲嘢火花插咗出嚟，所以我觉得系幸福。比较多
4: 你咁样去分享嘅话我好想去睇个原因系咩呢因为嚟自于咁多唔同嘅即系我哋叫做媒介嘅表演者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唔同嘅经验同埋我哋叫做个性特质咁但系当佢摆喺同一个嘅戏码嗰度同一个平台嗰度嘅话究竟会出现咗个乜嘢嘅化学作用呢呢一样嘢系好得意嘅即系当然处理得到嘅话呢系有一个新嘅经验嘅。如果即系处理得唔到嘅话就大家各做各囉因为我有我嘅 style, 或者我有我嘅节奏就系、是、即系我唔会理人嘅咁。咁但我睇到而家嗰班嘅朋友我认识嘅名字呢都唔会选择后者嗰个处理嘅。咁所以跟住係啦咁跟住我就会諗啦既然有班咁好嘅演员啦最后我想问一下啦嗰、那个舞台美学设计方面点样突出个剧本要深入探讨媒体真实同埋方言嗰个界线。
5: 我哋会有一啲现场嘅即场嘅录播啦我哋亦都会有好多一啲可能而家有啲劇團都會做嘅我哋可能會有一啲 LED wall 嘅做法去做一啲美學嘅效果啦但同時亦都保留傳統劇場嘅有一啲好實景嘅嘢嘅即係無求另有做到好似係有一啲嘢係喺劇場度表現出嚟嘅亦都係有好似一啲係實拍電影嘅感覺我哋都會有一部分係預先係拍攝嘅一啲戲嘅咁係會融入喺整個戲入面嘅因為有一啲戲嘅場口係同一份劇本同一個角色但係佢個編排呢就係、是、用電影嘅方式去處理啦又用現場嘅方式處理啦有時可能甚至乎係用 VO 嘅形式去處理。
4: 咁觀眾會唔會參與其中㗎請問
5: 觀眾是會有一部分是會參與其中
4: 的。我覺得呢聽眾聽到這個環節的時候呢真的要入場的經驗一下啦我覺得這個劇本是非常之即是有娛樂有喜感同時間亦都是講緊一個很嚴肅的社會問題的狀況令大家思考的。講緊的是接下來的5月30號至到31號同埋6月3號至4號喺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有呢一個製作真拉蘇嘅。今日好多謝導演李旭恆咧嚟同我哋傾呢個作品，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製作啦。謝謝你，拜拜，
5: 拜拜。
3: A single window transcends limits and connects seamlessly.The Trade Single Window provides a new one-stop electronic platform for the trade to submit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documents and cargo information to the government, boost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n May 1, 2026,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replaces the road cargo system. Users can enjoy a seamless transition without re-registration. Trade Single Window. Connecting all, empowering trade.
6: We all long for a stable life.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We should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executive-led system, follow a holist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implement patriots administering Hong Kong for a better life. The security of Hong Kong and our homes hinges on the security of our motherl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s our responsibility. Let's participate.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6%。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到去1931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violist William Primrose playing the fourth movement of Berlioz's Harold en Italie, Opus 16. Arturo Toscanini led the NBC Symphony Orchestra.
1: 105年的今日，柏廖士咧就同威尔第共进晚餐啦。我哋欣赏过柏廖士嘅《哈洛伊德在意大利作品16》当中嘅第四乐章，中提琴家布拉卢斯联同托斯卡尼尼指挥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世界荣听日再同你一路支持谱写古典日子，日后再见啦，拜拜。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Cathy 林嘉琪在这里和你分享一些世界经典的古典乐曲，一路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开始我哋今日嘅音乐欣赏啦，先为你带嚟啦呢一部嘅作品咧，哇，真系经典啊！除咗咧有电影版，另外仲有音乐剧嘅版本，会唔会系呼之欲出咧？一套嘅仙乐飘飘处处闻，听下官素所带领嘅罗切斯特普及乐团带嚟当中嘅套曲啊！

0: 连串首首嘅金曲，唔知道你一路听有冇一路跟住唱啦。刚才为你带嚟噶啦，有一套嘅《仙乐飘飘处处闻》嘅套曲啊，有冠素所带领嘅罗切斯特普及乐团为我哋带嚟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我哋由呢个轻松嘅音乐剧嘅世界翻到去古典乐，一齐听下音乐之父 J.S. 巴克嘅创作，带嚟有佢嘅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60 啊，有周访内贞子佢拉奏小提琴之余，仲领导埋欧洲室乐团演出啦。

巴哈嘅创作系佢嘅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60。刚才听过有周放内贞子嘅演奏啦，同埋咧佢领导欧洲室乐团嘅演出之后啦，跟住为你带嚟嘅咧有贝多芬嘅一首钢琴曲。如果要讲到佢嘅钢琴作品，我谂相信咧好多人即时咧就会谂到呢一首嘅《给爱丽丝》。

两首来自法国作曲家萨提的创作，就是他的第一和第三号的金勒佩地。我们听过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去到普切尼的音乐世界，他写到首首都是非常之优美的经典乐曲，当中有祖安尼斯基基的一首就是我亲爱的爸爸。今天我们会听到一个的器乐的版本，胡士华夫联同的是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演出。

英国作曲家法海威廉士的一首六奏指幻想曲，戴维斯联同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的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节目就一目了然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0: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是在2025年9月13号在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是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首次再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的第五皇帝协奏曲。布朗夫曼对这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音乐会第二首和最后的作品是舒默特的 C 大调第四交响曲，亦是他最后一首交响曲。作于1932年的作品是为童年难产而亡的爱女所写的安魂曲，这个就是为什么整首交响曲都弥漫住严肃悲伤的气氛和入面的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会带领演奏音乐会的两首大作，路易斯01年首次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在22年9月起担任总指挥。
1: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再次听到来自罗马的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的演出，带领他们的是指挥家加蒂。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乐团会探索浪漫时期的德国曲目，而节目中的两套作品也都同英雄有关的。首先会听到来自华格纳的指环《神界的黄昏》当中的选段，去到探索华格纳神话中的齐格弗里德。而另外亦会听到理查史德劳斯充满自传意味的《英雄的一生》。这场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是在2025年9月13号在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是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首次再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的第五皇帝协奏曲。布朗夫曼对这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音乐会第二首和最后的作品是舒默特的 C 大调第四交响曲，亦是他最后一首交响曲，作于1932年的作品，是为童年难产而亡的爱女所写的哀魂曲。这个就是为什么整首交响曲都弥漫住严肃悲伤的气氛和入面的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

你好，欢迎收听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nducting 指挥。最早对指挥的描述可以在公元前709年古希腊的立板上面见到，记载指挥者用手杖上下移动，保持节奏一致。公元95年，古罗马作家昆提良著作亦提及演奏者用脚甚至用脚趾来指示时间。到11世纪为止，教堂领唱亦用左手指示音高，而右手就揸住手杖指示时间。11世纪之后开始有记谱法，令指挥者的手可以专门用来提示节奏。到17世纪路易14的宫廷指挥劳利都是用手杖指挥。现在听劳利芭蕾舞作品《贵人迷》入面的土耳其舞曲，就是由哥贝尔指挥科隆古乐团演出。那现代指挥的形象是怎样来的呢？

好大部分嘅原因应该系乐团嘅工作变得越嚟越复杂，去到要有专人顾及乐团整体嘅音色、层次以及互相对比呢啲地方。由莫扎特后期作品开始，到尤其系贝多芬嘅作品，有唔少地方都将同一个旋律分俾多种乐器演出，令指挥变成必须。而家听紧嘅威尔第《命运之力》序曲，系由托斯卡尼尼带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如果在网上看下这个演出的短片，就会知道托斯卡尼尼对乐团的绝对控制是怎样的了。

0: 以爱乐音乐厅举行的演出，由力图带领巴伐利亚电台合唱团和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送上布莱兹、普朗克和拉威尔的作品。力图是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在今晚的音乐会选择了三位20世纪法国作曲家的作品，包括拉威尔完整的芭蕾音乐《达夫尼与克洛埃》，这部作品仍然是印象派音乐的瑰宝。而布莱兹为了纪念他的好朋友兼老师麦丹娜，创作了他的麦丹娜纪念祭仪，展现出他少见而且感性的音响世界。而另外呢，我们还会听到普朗克一首震撼力极强的合唱作品《人间形态》，是一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被占领的强烈控诉。2010年，力图首次以客席指挥的身份和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合作。2021年1月，乐团宣布他将会在2023-24乐季开始担任首席指挥，初期合约为5年。这场音乐会来自他和乐团合作的第二个乐季。力图选择了今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以布莱兹的作品开始，是他的麦丹娜纪念祭仪，亦都是为了纪念布莱兹2025年诞辰100周年纪念。这一首1975年完成的大型管弦乐作品本身是一首哀悼的作品，布莱兹直指向他的朋友和导师麦丹娜致敬。作品是为分布在音乐厅不同位置的八个乐团小组而写，他的音响语言对布莱兹来说非常之有异常的感性，受到远东音乐影响，亦都让人联想到梅霜，带有一种行进仪式般的特质。布莱兹在总谱将作品形容为是死亡的仪式，一种关于离去和延续的典礼。我们就一起将时间交给力图指挥的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送上布莱兹的麦丹娜纪念祭仪。
1: Simon Rattle chose the opening piece Rituel in Memoriam Bruno Maderna in honor of Pierre Boulez, who would have celebrated his 100th birthday in 2025. The large-scale orchestral work from 1975 is itself a memorial piece. Boulez paid tribute to his friend Bruno Maderna, his mentor and deserving teacher at the Darmstadt Summer Course, who died at an early age. Conceived for 8 instrumental groups distributed around the hall, the 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a sound language that is unusually sensual for Boulez, inspired by the Far East and reminiscent of Messiaen, with a processional striding character. Boulez described this sonorous monument in the score as a ceremony of death, a ritual of passing and survival.

0: We've just heard the Bavarian Radio chorus with Planck's Figure Human.
1: 刚才听过普朗克的人间形态，由力图指挥巴伐利亚电台合唱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场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听到巴伐利亚电台合唱团和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同演出，是拉威尔完整的达夫尼与克洛埃芭蕾音乐。这次的演出亦都是为了纪念拉威尔2025年诞辰150周年纪念的。作品改编自古希腊作家朗古斯的田园小说。拉威尔曾经说，我创作这一部芭蕾音乐的目的是描绘一幅宏大的音乐壁画，不追求考古式的真实，而是忠于我想象中的希腊，那个更接近18世纪末法国艺术家心中的希腊。制作人戴亚吉列夫将这部作品视为古典希腊艺术的呈现。这部作品至今仍然是印象派音乐的瑰宝，亦都是拉威尔最重要的音乐成就之一。整部芭蕾音乐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神圣森林边的草地上，青年男女带来供品向仙女致敬并且起舞。达夫尼和克洛埃登场，两人互表情意，而牧人多尔孔就大胆追求克洛埃，引发达夫尼的妒忌。

郭令咳咧写过两出嘅歌剧啊，《为沙皇献身》同埋咧《鲁斯兰与鲁德米拉》，两出歌剧咧都系咁出名嘅。其中嘅《鲁斯兰与鲁德米拉》咧，就是根据普希金在1820年所写的一篇同名诗去创作的，当中的序曲经常在音乐会里面演出，序曲很明朗，展示了整出歌剧的色彩和气氛。我们欣赏一下戴维斯指挥皇家爱乐乐团的演绎。

戴维斯领导皇家爱乐乐团演奏过的呢，就是格令卡的歌剧《鲁斯兰与纽德米拉》的序曲，保罗舒安菲特的《Peccadillos》组曲呢，就是向巴克和韩德尔致敬的。这两位作曲家呢，写了不少的组曲啊，同时呢，亦都向现代的祖比连、哥舒永和艾菲士致敬的。所以呢，组曲的风格多样，有巴洛克，亦都有现代的曲风啊。听下钢琴家道高的演出。

呢个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生于1711年嘅法国作曲家蒙特威利咧，佢当时已经好出名噶啦。咁啊，拉摩咧同佢都系同时代嘅人啦。另外一位作曲家达坤啊，佢就形容啊，如果我唔能够成为拉摩，我都要成为蒙特威利，冇人咧比佢更加出色噶啦。蒙特威利咧来自一个音乐家庭，佢爸爸咧系管风琴师嚟噶，所以细个咧就系佢爸爸教佢音乐噶。后来咧佢就成为皇家新闻乐团同埋皇家礼拜堂嘅小提琴师，后来中中埋音乐指导。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佢呢一首经文歌《向主唱乐歌》啊。咁咧创作年份不长，不过就知道喺法国嘅里尔嗰度演出过。作曲家夏布里耶啦形容呢一首作品伟大又欢欣啊！

蒙道威利的《向主唱乐歌》，是由夸尔指挥教堂合唱团和利摩日巴洛克乐团演出。跟着来这一首作品就相当之著名，不开名著，我想你一听到都应该估到是哪一首了。

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连同演奏古键琴的莫斯一起演绎过的呢，就是包海贝尔的 D 大调卡农曲与基格舞。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暂时要结束了，一阵间在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同你一起欣赏不同的古典音乐的，一阵间见啦。

芬兰作曲家阿荷咧就生于1949年啦。佢细个嘅时候咧喺屋企发现一个曼陀林琴，之后咧就自己研究点样演奏，后来咧就跟老师学音乐。因为咧进步神速啊，父母又鼓励佢，所以咧15岁嘅时候咧就买咗个钢琴俾佢啦。咁佢19岁啦就入读西贝流士音乐学院，咁佢老师咧就系鼎鼎大名嘅拉特化啦。后来咧就有机会去埋柏林学习，之后咧就翻去母校任教音乐。今日我拣嚟嘅咧就系呢一首喺2020年创作嘅《地平线》啊。作曲家话，疫情封城期间，生活咧就冇乜太大嘅变化，咁啊继续咧喺一个几闭关又宁静嘅环境生活。每日咧朝头早起嚟就作曲，之后咧就喺森林嗰度散步，每次咧都行好远噶。呢一首作品《地平线》，作曲家话咧，俾佢一种好独自一人嘅感觉。不过咧，并唔孤单啊。音乐入面嘅人声咧，就系作曲家嘅声。至于演奏中提琴嘅咧，亦都系作曲家自己啊。喺疫情嘅时候，相信好多人咧都系独自一人。不过，你觉唔觉得孤单？

呢一首咧就系芬兰作曲家阿河嘅《地平线》，当中嘅中提琴同埋人声咧都系由作曲家自己演绎噶。二十世纪作曲家杜马斯咧喺1901年出生，咁佢咧就并唔系来自音乐嘅家庭，佢爸爸咧系游牧工人。细个嘅时候，爸爸俾佢学音乐，七岁咧就入读马赛音乐学院啊。爸爸亦都鼓励啦佢去一啲有社会地位嘅人屋企嗰度演出，不过啦，因为身份悬殊就受到歧视。佢一心咧就系想做海员嘅，所以咧成日走堂啊。不过咧，佢音乐嘅成绩实在太好啦，仲攞埋奖啊。后来咧，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阻碍咗佢入读巴黎音乐学院。咁喺嗰阵时候咧，佢就喺餐厅啊、酒店啊同埋妓院等地咧就弹琴赚钱。可能是这样，他的钢琴即兴技巧突飞猛进。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创作的管乐五重奏，五首神圣与世俗之舞，那就是回应德布西的同名作品，不过就加入了田园之舞、婚礼之舞和战争之舞。作品色彩丰富，每件乐器都有机会展示他的特色和技巧的。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维奥提嘅第26首小提琴协奏曲咧，大约咧就喺19世纪初完成。其实咧，佢全世咧有29首嘅小提琴协奏曲噶，风格咧都非常之唔同。咁第26首嘅协奏曲当中，第二个乐章咧就好抒情啦，都应该系最叫人印象深刻嘅一个乐章啊！听下小提琴家曼切纳领导培鲁斯拿新乐团嘅演出。

演奏小提琴嘅曼切纳领导培鲁斯拿新乐团送上过嘅咧，就系维奥提嘅降 B 大调第26首小提琴协奏曲。跟住来啦，我哋会欣赏纪邦士嘅《全能与永恒之上帝》，将会有力德智指挥剑桥英皇学院合唱团送上啊！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开始这个小时，我们欣赏过三首作品。首先是柯里尼的 F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泰鲁伯琴演奏家罗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第二首是佛瑞的 G 小调第三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而第三首是荷特泰莱作给穆同笛以及通奏低音的 E 小调组曲，由穆同笛演奏家布鲁根、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奏出。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山中私有人》的古曲，之后是 C.P.E. 巴克的降 A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1， 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演奏，以及佛汉威廉士的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四乐章，由马基尼四重奏拉奏。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乐曲是华格纳的《威森东克歌曲》当中的《天使》，为你揀来的录音由南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弗雷肯波尔改编莫扎特嘅土耳其回旋曲，由加拿大铜管五重奏吹奏。第二首系洛西嘅降 B 大调组曲，为你拣嚟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嘅录音。第三首是韦尔比的《临近那甜蜜的夜晚》，由牛津室内合唱团在森马里的指挥下演唱。而第四首是纽贝特的《阿美利亚的遗言》，由吉他演奏家米罗斯卡拉达格里奇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史维宁克的诗篇第116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之后是巴克的 E 小调第五英国组曲，作品 BWV 810，由钢琴家帕拉亚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厦门南乐团演奏一首名为《四时景》嘅福建南音。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塔迪加嘅《阿尔罕布拉宫》，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之后系海顿嘅降 A 大调第35奏鸣曲。将会欣赏到嘅系钢琴家艾斯嘅演绎，以及舒伯嘅降 E 大调二重奏，由两位小提琴家古柏同埋迪金森拉奏。最后系布列顿写俾弦乐团嘅简易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名为跳皮的拨弦，演奏嘅有奥菲斯室乐团。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嘅有我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开始部分，我哋欣赏过费兹嘅《塞文河幻想曲》，由伦敦爱乐乐团喺布特嘅指挥下演奏。洛西嘅降 A 小调组曲，由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弹奏，以及普费兹拿嘅《学念》作品十第一首。由南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六弦乐四重奏作品 K428， 为你揀来爱马逊弦乐四重奏的录音。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两位老特琴演奏家连宝同埋欧代特弹奏庄顺嘅《新的狩猎》开始了。而之前我哋欣赏过三首作品，第一首系詹永明嘅《听传》，紧嚟嘅录音由作曲家亲自以笛子吹奏。第二首是巴克的 G 大调双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9，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同埋卡雷道、大提琴家曼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演绎。而第三首是佛汉威廉士写给中提琴同埋小型乐团的组曲当中的第六乐章，由中提琴家包华聯同英國廣播公司威爾斯國家交響樂團在指揮布拉賓斯的帶領下演奏。接著下來，我們還會欣賞到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彈奏 CPE 巴克的降 E 大調奏鳴曲，作品 H34， 之後由希迪亞合唱團演唱馬素的讓我們用心尋找，以及曼陀林演奏家艾維塔聯同豎琴演奏家萊納茨合奏贝多芬写给这两件乐器的不太慢的慢版。而结束这个小时之前，我们会欣赏到亚历山大·达士勒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他为丹麦女孩所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同名歌曲。

多明尼高史格拉蒂所创作的 D 小调奏鸣曲 K141L422， 刚刚由钢琴家迪巴格为我们演绎过。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由零开始。